人活在世间咧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，因果是咧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怎样呢？这问题是不是把刺激起你吗？你是不是把考虑的？这最就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人呢？是主耶稣，伊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救主。相信伊的顺探伊，你将会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有人问我讲，信耶稣有甚物好呢？一时我讲不出心内的感受，经过几日时间在遐咧思想，我渐渐清楚明白，慢慢知影信耶稣有偌尼的好。当你忧伤的时阵，你就欢人将苦诉来祈祷；你有需要的时阵，你通对伊来求通。总是救主耶稣是创造快乐的主宰，也是赐予咱平安的主宰。

这首诗歌的题目是阿姨搁相信你，欠损的心搁纯洁的灵魂是什么人做得到？主对咱的要求，深深的感恩也是人民下面相信你搁爱伊是咱唯一一生的幸福。爱伊搁相信你，爱伊搁相信你，唔通只有将伊藏伫你嘴内，出门的时阵唔通将伊放伫出来。爱伊搁相信你，你就将伊当作是金银宝珠，伊是难通瓦壳的珠。再来一首诗歌，题目是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有什么呢？请欣赏。

每一个人拢有梦，每一件事拢成功。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凄惨？这款的日子叫我怎样承担？讲予你知影我的梦，你敢会知影心是空空的？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无奈？有甚物人会知影我心内心事重重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入来我心内？有甚物人愿意听我讲出心内的悲哀？有一个人伊会知影，有一个人伊会愿意，何你无个怨叹，也无个伤悲。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主耶稣伊曾经做人，伊了解人的苦楚。主耶稣伊现在是救主，伊提出人的需要，伊是心事的主，伊阁是听你心事的主，伊是帮助人的主，阁阁是听透你的真上帝。阁来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得胜的歌，得胜的歌。我要唱，我要唱一首快乐的歌，让这主国话进入你我的心。我要唱，唱一首快乐的歌，让这主国话荣耀对天降临。顶着十二架，顶受苦楚，为着咱会做流出宝血，虽咱会做清气，荣耀得胜。我要唱何山啊，万王的君王，万主之尊的主。我命源头，咱同心伫遐来敬拜，永远的王得称义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进入你的心，进入我的心。我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已经得胜国话，伊死了，伊搁再国话起来了，伊是配得荣耀的，伊是值得咱来阿罗的，哈利路亚。已经得胜国话了。